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

0: 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会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一节，政权并立与政治趋同。五胡建立的政权都经历了汉号立国、礼法治国、郡县理国、经史济国的中华化的进程。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及其后继者西魏、北周，更以改革创新精神融合胡汉，开启了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等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制度革新。各政权在中华正统的竞争之下，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趋同，进一步扩大了中华认同的范围。二，中华认同的扩大。魏晋时期，南北政权分立，各政权都不遗余力地宣扬正统观，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主要立足于敬德保民的天命受受论与武德忠史说两个方面。所谓天命受受论，是指统治者无论华夷，只要敬德保民就能获得天命。五胡君主最爱引用孟子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德治行乎中国，若合符节的话，论证其政权合法性。匈奴后裔前赵汉赵国主刘渊说，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故惟德所受耳。低人首领前秦国主苻坚说，帝王隶属岂有常哉，惟德之所受耳。所谓五德忠史说，是按照五行相生之说，用木、火、土、金、水五德循环来推演王朝立运行次的理论。基于此论，魏以土德 即汉之火德，晋以金德即魏之土德，晋遂以金行。熟悉德运学说的刘渊建立汉国时，认为其政权接续了三国时期蜀汉的正统，这相当于彻底否定了魏晋王朝的合法性。刘渊侄子刘曜继位时，局势发生了变化，其主要对手已不是晋，而是刘渊部下杰人石勒，故采取了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做法，承认魏晋正统，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以此否定实际控制华北地区的石勒的正统性。几乎同时，石勒确立了同样的国号赵，史称后赵，两个赵政权都自居水德以及晋之金德。前赵政权甚至宣称，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这是历史上首次以胡人身份宣称在中原建立中华式政权，开始从法统意义上把胡人建立的政权纳入中华历史序列。其后慕容鲜卑的前燕最初按照汉儒的习惯，以后赵残暴不足以为正统，自认取代晋之金德而居水德。十余年后，前燕政权意识到否认后赵可能隐含胡人不能居正统之意，故又承认赵之水德，自居穆德以继之。低人服侍的前秦本为后赵部属，出于同样的原因自居穆德。前燕和前秦尊重了正统的连续性和实际政治历史，开创的尊胡人所建政权为中华正统的新传统，不复以功德善恶论德运，模糊并忽略了华夷之变。由此，后赵成为最早获得正统王朝地位认可的五胡政权，承晋朝金德为水德，这为北方五胡政权的中华化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此后，北魏孝文帝经过长期合法性建设后，已不担心否认诸胡政权的合法性带来的政治后果，故重新排列正统，以北魏之水德直承晋之金德，相当于既否定了十六国政权的合法性，也否定了东晋南朝的合法性，强调了北魏自身接续中华正统的合法性。对中华正统的竞争，反映出中国中华认同的扩大，已经超越了地理上的中原地区，或定都于中原地区的政权等含义，成为周边族群共同认可与竞争的文明身份。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群、各政权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多自称中国，都追求中国一统。例如，刘渊建立汉国时，有族人提出天堰尽德受之于我，应联合乌丸、鲜卑，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统一草原各部。但刘渊认为，要做重刚俊富，而不要做裴娄、小土丘，要复兴刘邦，至少是曹操的大业，而非呼韩邪统一草原的事业。石勒平定北方后，每念及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决于丹阳，就神色不悦，孜孜于混六合以一家，同有行于赤子的苻坚，没想到天下尚未统一，东南一隅尚未兵服，就急得吃不下饭。他相信只有统一才能使他得到天命，以致不顾劝阻，仓促发动统一战争，招致淝水之败。占据河湟的吐谷浑政权曾以永为中国之西藩自居，其第九代首领阿柴或为柴可汗曾登临西墙山，今青海东部和甘肃西南部交界处， 观览汴江源头今白龙江，发出水上之有归，吾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的慨叹。偏居一隅的大夏政权，赫连勃勃，匈奴铁服布人，匈奴和鲜卑混血，将其国都统万城今陕西榆林市靖边县白城泽村四个城门命名为昭魏门、东门、朝宋门、南门、浮梁门、西门、平朔门、北门，表达统一天下、君临万邦的梦想。甚至远在漠北草原活动的柔然，在与南朝萧梁往来的一份文件中也自称其政权为黄瑞，并声言要克期中原，公行天罚，光复中华。南朝作为魏晋王朝在南方的延续，自居中原正朔，一直把恢复中原作为政治旗帜。从东晋的祖逖、庾亮、桓温、谢安，到宋武帝刘裕、刘义隆父子、梁武帝萧衍、陈宣帝陈顼等，二百多年中共有十数次北伐。在华夏大地上，任何统治者谁要放弃了大一统，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无可否认，五胡大举入据中原的确导致原有中华王朝的崩溃，但漫长的族群融合与政治整合却带来了中华体系的扩大。中华并非族别称谓，而是一套无偏私的理性制度化的文明体系，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此一时期，北朝与南朝都以中华正统自居，这就为南北统一之后的隋唐华夷融合奠定了认同基础。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华概念形成并日臻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华成为兼容胡汉、兼容南北的概念，到唐代最终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陈忠实的作品《野说乡土情节》，由姚科为您朗读。
3: 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携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三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四天三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 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

0: 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均匀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与长江生态有利，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100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眼泪，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节最重，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见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着痛处多属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文人情怀驱使下对移民眼泪的热闹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殊悦。
1: 听见经典，
2: 无论是交通出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知敬畏守规矩都是我们出行的准则。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更是一种价值的取向，是一种人生大智慧，以一种敬畏之心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和栖息的世界，这样我们就能守住做人的底线。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者积雪草的散文《心存敬畏，行有所止》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0: 所谓敬畏，其实就是人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的一种态度。敬为尊敬，畏为畏惧，合在一起是既尊敬又畏惧。尊敬这两个字是后天修为，畏惧这两个字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只有心存敬畏，才会走得远，走得稳。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知道敬畏，懂得敬畏，是君子的处世之道。唯我独尊不可一世，是小人的狂妄言行。生活在人世间，总会有一些人和事，需要我们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比如对父母的孝敬，对亲人的关心，对爱人的忠诚，对小孩子的爱护，对朋友的真诚，对陌生人的善念，甚至对小猫小狗小花小草都要有敬畏之心。遵从规律，敬畏自然，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本性真我，才能活出一个人的风范和姿态。生活中总会有那么一种人，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言行不拘，天地不怕。这样的人看似无拘无束，其实是心中没有敬畏，没有底线，言行没有所止。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跟对错没有关系，跟三观有关，跟品行有关。虽然不是敌人，但也不会有人真正当他们是朋友。敬畏一朵花，不是因为一朵花有多么的美丽和妖娆，敬畏就是敬畏，不是爱惜。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棵草、一片叶、一棵树，甚至是一片庄稼都一样，都有活着的尊严。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植物，没有了绿色，没有了粮食，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会不会变成荒漠？人类会不会变得荒凉和无趣？敬畏一只蚂蚁，不因为这只蚂蚁有多么弱小和无力而轻视。敬畏就敬畏，不是同情。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条鱼、一条虫子、一只小鸟和一只狮子一样，都有活着的权利。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动物的存在，人类会不会失去彼此温暖和依傍的伙伴？人类会不会变得孤单和寂寞？心存敬畏，敬畏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植物、动物，一切世间存在的事物。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做，行无所止，对天地万物失去敬畏之心，势必就会失去一个人做人的底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随意亵渎，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懂得适可而止，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规律，敬畏道德，敬畏一切应该敬畏的东西。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以一颗敬畏之初心，来面对我们所生活和栖身的世界，守住做人的底线，像花一样美丽，像蚂蚁一样勤劳，活出情怀，活出人格，活出大美。

0: 错了，你得叫老祖宗。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梁渚。梁渚？嗯，我怎么没见过呀？
1: 你当然没见过，这是5000年前的梁渚。啊，5000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梁渚。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梁渚》，艺术指导陈慧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孙悦，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三集。
3: 妈呀，这啥？小玉这镇长当的，这什么这官不大，僚不小，这都几点了，肚子都咕咕叫了，他请客的还没到。卧槽，老二，你给他打个电话行吗？
4: 哎哎，好嘞，哥，哎呀，你说，你这么一说，我肚子也饿了，我现在就给他打。
3: 二位哥哥，对不起，哎，哎呀，我说小玉，
5: 来了，
3: 这都几点了，你饿死人不偿命啊？
5: 对呀。
4: 二哥晚上还要写分谱呢，你怎么才来？
6: 都打住啊，打住！我在镇里开完会就已经6点多了，又开车到遗址那儿接来了一位贵客。
4: 谁呀？
6: 请进吧。我这个不速之客，是不是有点不受欢迎啊？哎呀，恒
4: 哥，
6: 哎呦，
4: 呦呦呦呦呦呦，叫授哥！
6: 哎哎哎，别瞎叫啊！你记得我比你大，我管着你就行。
4: 哎，他大，
6: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家老二，我是司徒良，徒良，
4: 对对，
6: 海归作曲家、乐团指挥，是吧？
4: 就是。
7: 混口饭吃，哦哦，因为等我到现在这口饭都没混上。瞧你说的，
8: 服务员上菜了。那咱们坐。来来来来来来，您就坐您坐坐上。坐上。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倒上，给你倒上。
7: 哎，苏教授，今天请你参加我们这个小型的家宴呢，我们这亲哥仨。 你又是我们三个人的哥，咱们今天啊就随便吃随便喝随便聊。对，要是聊出点对工作有用的事儿就更好了，对不对？是啊是啊。哎，事先说明啊，我开车，我喝水，你们喝酒啊。哎，咱们先干一个，热热身。
9: 好，那还说什么？听领导的，干杯！
7: 来来来，干杯！
9: 教授哥啊，来来来来来来，
7: 走一个。
8: 好嘞，嗯，哎呀，来来来，来倒。哎，哥，我来。哎呦，
4: 客气客气，您客气了。哎，自从搬了新家，怎么样啊？
8: 好着呢。最近啊，保护区里面尽是新鲜事儿，
4: 是吧？
8: 苏兴的奶奶在村里办了梁渚人家农家乐。哎，对了，就是那个爱哭鼻子的小姑娘周婷婷。
9: 考上了梁渚保护区的讲解员，这么厉害啊！哎，对，是。我跟你说啊，教授哥，咱关起门来说，我呀是因祸得福了。
4: 怎么说？
9: 上次啊，建保护区封了我几个那个采石点儿，可是那个保护区里的建设，那还得用建材呀。我反手就扩大了经营，钢筋呢、水泥啥都有了。 这工人的收入啊。

0: 反正增加，那得恭喜你啊！谢谢你呗。来来来来来，哎，来，把我当……哎呀，当年我多亏听了你的话，你看你看，谁让我才信你呢？
1: 我说了吧，信政府准没错。
2: 那对了对了对。最近啊，我在保护区里一通参观，真是受益匪浅。
0: 听他讲啊，发现两组对我们的国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让我的民乐协奏曲的创作有了新思路。哎，司徒良，你对笛子熟不熟啊？
3: 熟啊！
0: 我民乐起家，从吹竹笛开始，后练的长笛。那你应该写一部古笛协奏曲啊！哎，你想吧，中华古文明，多民族啊！ 是不是啊？对呀，哎，越想越对。哎，有时间您深度启发启发我啊。你想从头了解良渚的发现过程吗？啊啊！明天呢，我休息，我带你去参观良渚博物院，我亲自给你讲解。我还要让你看一样。 宝贝，
2: 真的？嗯，什么呀？哎，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曾教授，其实这里我自己来过。展品和资料啊，都看过。哦，那我问你啊，施心庚怎么在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良渚？他从什么物件上认定这里有史前文明的？这个，走马观花吧。现在啊。 我们下马摘花，认真研究一下。得嘞，今天呢，我亲自为你讲解。施心庚在良渚发现几块黑陶之后，推测良渚这一带有远古文化遗存。当时呢，有个叫拉克伯里的英国人，他的看法很流行。他认为啊，中国的黄帝轩辕。 是公元前2000多年时，一个两河流域的国王，是他翻过昆仑山，把文化传入我们国家的。所谓文化西来说，就这么来。
1: 这太荒唐了吧？这
0: 是啊。所幸施心庚的发现推翻了克拉伯里的说法。哎，不过施心庚英年早逝，让人扼腕叹息啊。又所幸呢。
1: 他留下了考古发掘报告《良渚艺术》，后来到了1959年，考古学家夏奈命名这一新时期时期的文化为良渚文化。哦，哎，
2: 那良渚文化怎么被确定为良渚文明的？
0: 司徒二，你问到点子上了。
3: 你说，一个不知道自己祖先的人，是对祖先的敬，还是不敬啊？
0: 必须是不敬啊！我们干考古的，就是要考证我们的祖先，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一种责任，迫在眉睫。
1: 对。
3: 2007年11月26号，
0: 走，怎么？过去跟游客一起听听这一段解说。
3: 好，
0: 走。
3: 距今约5000年的完整良渚文化古城的城墙基址，其平面范围略呈圆角长方形，为正南北方向，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同时代城址中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一座，堪称中华第一城。
4: 哎呦，太伟大了！
5: 是，太了不起了，
3: 厉害！
6: 厉害，
3: 这么。
7: 各位，这是我们良渚博物院珍藏的一件国宝级文物——克服黑陶罐。大家仔细看，这罐身上刻有5000年前良渚先民留。

0: 占的十二个神秘刻画符号。大家看到没有？这十二个符号经古文字专家解读，认定为朱祁见石、王虎石峰八个字。据说，是记录了一次古人追捕老虎的经历。
1: 那个时候就记录这些事实了。
2: 是那么个意思，
3: 真是惟妙惟肖，
4: 栩栩如生啊！
1: 真是，哎呀，这八个字好有画面感啊！这是一幅旗帜猎猎、狼奔虎跳的场景，哎呀，好刺激啊！
5: 受启发啦，啊，走，去那边。
1: 怎么不再听会儿解说了？
5: 你那是听解说吗？你瞪着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人家解说的姑娘，你有没看见啊？
1: 哎呀，那姑娘确实漂亮啊，那身条，那脸蛋，那声音。
5: 住住住，她叫康蜜，是我学生苏星的女朋友。人家康蜜这条件，要不是奔着苏星，哪儿都可以去。
1: 我就是一般喜欢。
5: 想都不要想，我劝你啊，还是喜欢这个。看看啊，那是什么？
1: 笛子。
5: 古笛。哦，五千多年前用兽骨做的笛子。
1: 笛子出土的？哎呀，这应该是我明月协奏曲的关键乐器啊。
5: 这宝贝可不能让你用啊，想用啊。你赶紧找工匠仿制去。
1: 哎，对对对，我得抓紧了啊！我突然觉得，仿佛听到了来自古国良渚的深沉、悠远的古笛声。啊，我好像有灵感了。哦，
5: 是吗？
6: 宋教授，宋老师。
5: 康蜜。
6: 宋老师，没打扰你吧？
5: 没有没有。
6: 啊，我想跟您说点事。您有时间吗？
5: 我今天休息。你不是正在当班吗？
6: 哦，我的讲解这一波结束了，下一波是半小时以后。
1: 不行，时间紧迫。你们抓紧聊啊，灵感不能丢。我先回团里了。
5: 也好也好，那你先回去。哦，
1: 小康，再见啊！
6: 再见。宋老师，外面草坪边上有石桌石凳。要不我们去那
5: 儿？行。就坐这儿吧。什么事啊？说吧。
6: 宋老师，我想问您。您直到现在一直没结婚，是真的吗？
5: 啊？你干嘛问这个？
6: 哦，是这样，我跟苏星，我想请苏星去见我父母确定关系，然后商量结婚的事。我这说了三回了，他总是借故推诿。昨天我又提起这个话题，他说了一句：“我老师到现在都没结婚呢。”
5: 啊？
6: 宋老师，您知道他这句话对我来说分量有多重吗？
5: 明白，这个混小子，我会专门去跟他谈一次这个问题的，一定。喂，所长，是我，什么事啊？
7: 兄弟啊，真是不好意思，一到你休息就来事儿，一到你休息，我就直说了啊，申遗工作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急得睡不着觉啊，所以必须找你说说。
5: 哎呀，到底什么事？你快说嘛！
7: 欧阳博他们申遗指导组啊，征求了一些外国顶级专家的意见之后，要求我们证明为什么良渚遗址里的城墙是城墙而不是水坝。
5: 证明什么？
7: 为什么城墙是城墙不是水坝？
5: 那你让他证明。为什么他大舅是他大舅，不是二舅？
8: 梁。
5: 堂主移植身遗的期限越来越近，我和同行们感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良渚文明是不是达到了同时期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苏美尔文明的高度？那些五千年来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挺起的中华文明，会不会被世界认同？良渚这片土地是不是还埋藏着惊喜？我们探索的目光和脚步一刻未停，而今天到了冲刺的最后阶段。
1: 老师，让济公在这个点位钻探吗？
5: 嗯，就是这里。苏星啊，钻出来以后做好分层记录，马上把钻心套管保存。
1: 好，
5: 来，小张，
2: 哎，
5: 开钻。
2: 哎，好。
1: 我对钻探结果非常期待，老师。
5: 为什么？
1: 老师，那天您研究卫星遥感地图说，山前长堤往南几公里的这两座独立的小山丘，要承受山洪的冲击。按理说，不可能存在连接，可这偏偏就连上了。
5: 的确，这个情况太特别了。
1: 非自然形态，那是不是就是说，有可能是人工的？
5: 等着看证据吧。
1: 哎，钻心出来了，
5: 拿来我看看。
1: 哎。
5: 青灰色沼泽土，上面是黄土，跟唐山长堤的堆筑方式一样
1: 啊！
5: 是人工堆筑的坝，是水坝！
3: 哎呀，太好了！谭组长，快来看大发现！
5: 大发现呐！
4: 左航，发现什么了？
5: 哎呀，你看这钻心，证实了这下面是人工堆筑的坝，这样就可以和唐山长堤联系起来了，这说明良渚当年就有庞大规模的灌溉系统，这可是证明良渚是一座城的关键证据啊！
4: 好啊，太好了，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5: 成功了，
8: 我们成功了，
9: 成功了！
1: 谭所长，你怎么了？
10: 谭所长，
1: 你怎么了？谭所长，
4: 没事，老毛病了。苏荷，马上再确定几个点位，钻探。
5: 看，还没事呢，
4: 还是事儿，
5: 脸上都出汗了。苏星，
1: 哎，
5: 快打120。
1: 好，
5: 这里的事交给我。
1: 喂，哎，是120吗？
5: 竭尽全力的坚持，所有挥洒汗水的劳动，所有，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谭所长的胃里发现了癌细胞，虽然是早期，但医生建议尽早治疗。可谭所长坚持出院。要等申遗成功再做手术，我们只好尊重他的意愿。让人欣慰的是，无巧不成书，连日阴雨，钻探过的一处坝体有轻微坍塌，我们在断面发现了堆积迹象非常清晰的草果泥包，送了样品去做碳十四测年，鉴定结果就是距今5100年，良渚不仅有城墙，还有护卫古城的大型水利设施。良渚古城啊，良渚的王就在那里。良渚文明的门被我们打开了。啊，查
2: 长出一口气之后，想起了找我那混蛋学生去谈心。
1: 老师，这么干走不出声，您到底领我去哪儿啊？
5: 苏醒啊，你几次问我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一直不结婚，我都拒绝回答。今天我决定跟你说说。
1: 那要不我们在这树下坐会儿。
5: 好。实话告诉你吧，老师的身体没有任何毛病。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恋爱了，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四川人，据说是修都江堰的那个李冰的后代，我们的感情非常好。
1: 那为什么
5: 你想啊，

0: 我们各自都有很强烈的故乡情结，于是啊，就分手了。要是再找行外的女生，就我们这种干考古的工作性质，简直就是坑人嘛。所以啊，干脆不结婚。那您后悔过吗？后悔过。一是我40岁之后。
1: 听说四川那位女同学也一直不婚，我觉得是我害了她，
0: 后悔，我后悔呀。二是，我知道我的状态影响到了你，就更后悔了。
1: 啊，您为什么这么说啊，老师？
0: 为什么这么说？人家康敏那么出色的小姑娘，追着你来到良渚。 他要跟你明确关系，谈婚论嫁，你为什么躲躲闪闪的？
1: 你跟他说啊，我的老师至今没结婚，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我影响到了你？
0: 我有点儿。你要让老师后悔之余，还要为你背上负罪感啊？
1: 不，老师，我绝对不会的。
0: 好，那你就给我拿出行动来。
1: 好好的珍惜康蜜。我懂了，老师，我一定。哎，那老师，您就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吗？有啊，退休前后结婚，直接白头到老。好，那我们都努力。
2: 宋老师，哎，宋老师，哎，宋老师，哎，哎呀，宋老师啊，就那个上回那个欧阳国他又来了，
0: 陪他上遗址亲眼看看去。哎呦，
1: 那他在哪儿啊？
2: 那不那儿了吗？小记者旁边。
0: 哦，好，苏星啊，你先回去。
3: 我过去了啊！哎，好，哎哎哎，宋儿，啊，您控制控制，别动手啊！瞎说什么呢？碎嘴！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渚》第三集。 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
7: 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
11: 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4: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3: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5: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6: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7: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近20多年，吉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 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 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16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 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1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16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
1: 52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 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
0: 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会通，开启中国化进程。 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 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 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一节， 政权并立与政治趋同。五胡建立的政权都经历了汉号立国、礼法治国、郡县理国、经史济国的中华化的进程。

0: 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及其后继者西魏北周更以改革创新精神融合胡汉开启了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等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制度革新各政权在中华正统的竞争之下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趋同进一步扩大了中华认同的范围
1: 2. 中华认同的扩大魏晋时期南北政权分立各政权都不遗余力地宣扬正统观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主要立足于敬德保民的天命受受论与武德忠始说两个方面所谓天命受受论是指统治者无论华夷只要敬德保民就能获得天命
0: 五胡君主最爱引用孟子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德至行乎中国若何符节的话论证其政权合法性匈奴后裔前赵汉赵国主刘渊说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故惟德所受耳 敌人首领前秦国主苻坚说帝王隶属岂有常哉唯德之所受耳所谓五德忠始说是按照五行相生之说用木火土金水五德循环来推演王朝立运行次的理论基于此论谓以土德即汉之火德 晋以金德即谓之土德晋遂以金行熟悉德运学说的刘渊建立汉国时认为其政权接续了三国时期蜀汉的正统这相当于彻底否定了魏晋王朝的合法性刘渊侄子刘曜继位时局势发生了变化其主要对手已不是晋 而是刘渊部下截人石勒故采取了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做法承认魏晋正统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以此否定实际控制华北地区的石勒的正统性几乎同时石勒确立了同样的国号赵史称后赵两个赵政权 都自居水德以继晋之金德前赵政权甚至宣称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这是历史上首次以胡人身份宣称在中原建立中华式政权开始从法统意义上把胡人建立的政权纳入中华历史序列其后慕容鲜卑的前燕 最初按照汉儒的习惯以后赵残暴不足以为正统自认取代晋之金德而居水德十余年后前燕政权意识到否认后赵可能隐含胡人不能居正统之意故又承认赵之水德自居穆德以继之敌人服侍的前秦本为后赵部属 出于同样的原因自居穆德前燕和前秦尊重了正统的连续性和实际政治历史开创了尊胡人所建政权为中华正统的新传统不复以功德善恶论德运模糊并忽略了华夷之变由此后赵 成为最早获得正统王朝地位认可的五胡政权，承晋朝金德为水德，这为北方五胡政权的中华化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此后，北魏孝文帝经过长期合法性建设后，已不担心否认诸胡政权的合法性带来的政治后果，故重新排列正统。 以北魏之水德直承晋之金德相当于既否定了十六国政权的合法性也否定了东晋南朝的合法性强调了北魏自身接续中华正统的合法性 对中华正统的竞争反映出中国中华认同的扩大，已经超越了地理上的中原地区或定都于中原地区的政权等含义，成为周边族群共同认可与竞争的文明身份。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群、各政权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多自称中国，都追求中国一统。例如，刘渊建立汉国时，有族人提出天厌尽德，受之于我，应联合乌丸、鲜卑，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统一草原各部。但刘渊认为，要做崇刚峻富，而不要做裴娄、小土丘，要复兴刘邦，至少是曹操的大业，而非呼韩邪统一草原的事业。石勒平定北方后，每念及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决于丹阳，就神色不悦，孜孜于混六合以一家，同有行于赤子的苻坚，没想到天下尚未统一，东南一隅尚未兵服，就急得吃不下饭。他相信只有统一才能使他得到天命，以致不顾劝阻，仓促发动统一战争，招致淝水之败。占据河湟的吐谷浑政权曾以永为中国之西藩自居，其第九代首领阿柴或为柴可汗曾登临西墙山，今青海东部和甘肃西南部交界处，观览汴江源头今白龙江，发出水上之有归，吾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的慨叹。偏居一隅的大夏政权，赫连勃勃，匈奴铁服布人，匈奴和鲜卑混血，将其国都统万城，今陕西榆林市靖边县白城泽村四个城门命名为昭魏门、东门、朝宋门、南门、浮梁门、西门、平朔门、北门，表达统一天下、君临万邦的梦想。甚至远在漠北草原活动的柔然，在与南朝萧梁往来的一份文件中，也自称其政权为黄瑞，并声言要克期中原，公行天罚，光复中华。南朝作为魏晋王朝在南方的延续，自居中原正朔，一直把恢复中原作为政治旗帜。从东晋的祖逖、庾亮、桓温、谢安，到宋武帝刘裕、刘义隆父子，梁武帝萧衍、陈宣帝陈顼等，200多年中共有10数次北伐。在华夏大地上，任何统治者谁要放弃了大一统，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无可否认，五胡大举入据中原的确导致原有中华王朝的崩溃，但漫长的族群融合与政治整合却带来了中华体系的扩大。中华并非族别称谓，而是一套无偏私的理性制度化的文明体系，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此一时期，北朝与南朝都以中华正统自居，这就为南北统一之后的隋唐华夷融合奠定了认同基础。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华概念形成并日臻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华成为兼容胡汉、兼容南北的概念，到唐代最终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3: 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陈忠实的作品《野说乡土情节》，由姚科为您朗读。
4: 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携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三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四天三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均匀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与长江生态有利，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了。一百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眼泪，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结最重，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见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着痛处多属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文人情怀驱使下对移民眼泪的热闹渲染，却 无心关注移民们开

0: 是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殊悦。
1: 听见经典，
2: 无论是交通出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知敬畏守规矩都是我们出行的准则。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更是一种价值的取向，是一种人生大智慧，以一种敬畏之心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和栖息的世界，这样我们就能守住做人的底线。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者积雪草的散文《心存敬畏，行有所止》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所谓敬畏，其实就是人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的一种态度。敬为尊敬，畏为畏惧，合在一起是既尊敬又畏惧。尊敬这两个字是后天修为，畏惧这两个字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只有心存敬畏，才会走得远，走得稳。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知道敬畏，懂得敬畏，是君子的处世之道。唯我独尊不可一世，是小人的狂妄言行。生活在人世间，总会有一些人和事需要我们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比如对父母的孝敬，对亲人的关心，对爱人的忠诚，对小孩子的爱护，对朋友的真诚，对陌生人的善念，甚至对小猫小狗小花小草都要有敬畏之心。遵从规律，敬畏自然，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本性真我，才能活出一个人的风范和姿态。生活中总会有那么一种人，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言行不拘，天地不怕。这样的人看似无拘无束，其实是心中没有敬畏，没有底线，言行没有所止。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跟对错没有关系，跟三观有关，跟品行有关。虽然不是敌人，但也不会有人真正当他们是朋友。敬畏一朵花，不是因为一朵花有多么的美丽和妖娆，敬畏就是敬畏，不是爱惜。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棵草、一片叶、一棵树，甚至是一片庄稼都一样，都有活着的尊严。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植物，没有了绿色，没有了粮食，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会不会变成荒漠？人类会不会变得荒凉和无趣？敬畏一只蚂蚁，不因为这只蚂蚁有多么弱小和无力而轻视。敬畏就敬畏，不是同情。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条鱼、一条虫子、一只小鸟和一只狮子一样，都有活着的权利。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动物的存在，人类会不会失去彼此温暖和依傍的伙伴？人类会不会变得孤单和寂寞？心存敬畏，敬畏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植物、动物、 一切世间存在的事物。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做，行无所止，对天地万物失去敬畏之心，势必就会失去一个人做人的底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随意亵渎，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懂得适可而止，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规律，敬畏道德，敬畏一切应该敬畏的东西。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以一颗敬畏之初心来面对我们所生活和栖身的世界，守住做人的底线，像花一样美丽，像蚂蚁一样勤劳，活出情怀，活出人格，活出大美。

0: 错了，你得叫老祖宗。
1: 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
0: 梁渚。
1: 梁渚？我怎么没见过呀？
0: 你当然没见过。这是五千年前的梁渚。
1: 啊，五千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梁渚。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梁渚》。艺术指导程卫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孙悦，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三集。
3: 什么呀？这是啊，小玉这镇长当的，这什么？这官不大聊不小。这都几点了，肚子都咕咕叫了，他请客的还没到。我说老二，你给他打个电话行吗？
4: 哎，好嘞哥。哎呀，你说你这么一说我肚子也饿了，我现在就给他打，我现在就打。
5: 二位哥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3: 哎呀，我说小玉，
4: 来了来了，
3: 这都几点了，你饿死人不偿命啊。
4: 对呀，二哥晚上还要写分谱呢。小玉你怎么才来
5: 啊？都打住啊，打住。我在镇里开完会就已经六点多了，又开车到遗址那儿接来了一位贵客。
6: 谁呀？
5: 请进吧。
6: 我这个不速之客是不是有点不受欢迎啊？
3: 哎呀恒哥，
6: 哎呦
3: 教授哥。
6: 哎，别瞎叫啊，你记得我比你大，我管着你就行。
3: 他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家老二。
4: 我是司徒良。
6: 司徒良。
4: 对对，
6: 海归作曲家，乐团指挥是吧？
4: 就是混口饭吃。
6: 哦，因为等我到现在这口饭都没混上。
4: 瞧你说的。
3: 服务员上菜了。
6: 那咱们坐。
3: 来，您就
4: 请坐，您坐，
3: 坐上，坐上。来，我给你倒上，
5: 苏教授，今天请你参加我们这个小型的家宴呢。我们这亲哥仨啊，你又是我们三个人的哥，咱们今天啊就随便吃，随便喝，随便聊。
3: 对，
6: 好好。
5: 要是聊出点对工作有用的事儿就更好了，对不对？
4: 是啊是啊。
5: 哎，事先说明啊，我开车，我喝水，你们喝酒啊。哎，咱们先干一个，热热身。
6: 那还说什么？听领导的，
3: 干杯！
5: 来，干干干！
3: 教授哥啊，来，
5: 走一个。
6: 好，
3: 好嘞。哎呀，来，到。
4: 好，我来。
6: 哎呦，客气，你们客气了。哎，自从搬了新家，怎么样啊？
5: 好着呢。最近啊，保护区里面净是新鲜事儿，
6: 是吧？
5: 苏兴的奶奶在村里办了梁渚人家农家乐。哎，对了，就是那个爱哭鼻子的小姑娘周婷婷
6: 啊，
5: 考上了梁渚保护区的讲解员。
6: 这么厉害啊？
5: 是。
3: 我跟你说啊，教授哥，咱关起门来说，我呀是因祸得福了。
6: 怎么说？
3: 上次啊，建保护区封了我几个那个采石点儿，可是那个保护区里的建设那还得用建材呀，我反手就扩大了经营，钢筋呢、水泥啥都有了，这工人的收入啊反而增加了。
6: 那得恭喜你啊。
3: 所以我得请
6: 你。哎，先敬你一杯。
3: 来，
5: 我倒了。
3: 哎呀，当年我多亏听了你的话，你看谁让我才信你呢？
6: 我说了吧，信政府准没错。
3: 那对，
4: 对了。 最近啊，我在保护区里一通参观，真是受益匪浅。听他讲啊，发现良渚对我们的国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让我的民乐协奏曲的创作有了新思路。
6: 哎，司徒良，你对笛子熟不熟啊？
4: 熟啊，我民乐起家，从吹竹笛开始，后练的长笛。
6: 那你应该写一部古笛协奏曲啊。哎，你想吧，中华古文明多民族啊，是不是？
4: 对呀。哎，越想越对。有时间您深度启发启发我啊。
6: 你想从头了解良渚的发现过程吗？啊啊，明天呢我休息，我带你去参观良渚博物院，我亲自给你讲解，我还要让你看一样宝贝。
4: 真的？什么呀？哎，
6: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其实这里我自己来过，展品和资料啊，都看过。不，那我问你啊，施心庚怎么在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良渚？他从什么物件上认定这里有史前文明的？这个，走马观花吧。现在啊，我们下马摘花。 认真研究一下，得嘞。今天呢，我亲自为你讲解。施心庚在良渚发现几块黑陶之后，推测良渚这一带有远古文化遗存。当时那儿有个叫拉克伯里的英国人，他的看法很流行。他认为啊，中国的黄帝轩辕是公元前2000多年时。 一个两河流域的国王，是他翻过昆仑山，把文化传入我们国家的。所谓文化西来说，就这么来。
1: 这太荒唐了吧？这
0: 是啊，所幸施心庚的发现推翻了克拉伯里的说法。哎，不过施心庚英年早逝，让人扼腕叹息呀。又所幸呢，他留下了考古发掘报告。 良渚艺术，后来到了1959年，考古学家夏奈命名这一新时期时期的文化为良渚文化。
1: 哦，哎，那良渚文化怎么被确定为良渚文明的？<笑>
0: 司徒二，你问到点子上了。你说，一个不知道自己祖先的人。 是对祖先的敬，还是不敬啊？那必须是不敬啊！我们干考古的，就是要考证我们的祖先，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一种责任，迫在眉睫。对。2000年11月20日，走，怎么？过去跟游客一起听听这一段解说。好，走。
2: 完整良渚文化古城的城墙基址，其平面范围略呈圆角长方形，为正南北方向，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同时代城址中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一座，堪称中华第一城。
3: 哎呦，太伟大了！
4: 这真是
2: 太了不起了！
4: 这
5: 厉害啊！
4: 各位。 这是我们良渚博物院珍藏的一件国宝级文物，克服黑陶罐。大家仔细看，这罐身上刻有5000年前良渚先民留下的12个神秘刻画符号。大家看到没有？这12个符号经古文字专家解读，认定为朱祁见石、王虎石峰八个字，据说是记录了一次古人追捕老虎的经历。
2: 厉害，那个时候就记录这件事了。
1: 那么个意思，
2: 栩栩如生啊！真是，哎呀，这八个字好有画面感。这是一幅旗帜猎猎、狼奔虎跳的场景。哎呀，好刺激啊！<笑>
0: 受启发了。
2: 啊，
0: 走，去那边。
2: 哎，怎么不在听会儿解说了？
0: 你那是听解说吗？ 你瞪着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人家解说的姑娘，你有没看见？哎呀，
2: 那姑娘确实漂亮啊，那身条，那脸蛋儿，那声音。
0: 住住住！她叫康蜜，是我学生苏星的女朋友。人家康蜜这条件，要不是奔着苏星，哪儿都可以去。
2: 嗨，我就是一般喜欢，
0: 想都不要想。我劝你啊。
2: 还是喜欢这个，看看啊，
0: 那是什么？笛子，古笛，哦，5000多年前用兽骨做的笛子，
2: 笛者出土的。
0: 哎呀，这应该是我明月协奏曲的关键乐器啊！
2: 这宝贝可不能让你用啊！想用啊，你赶紧找工匠仿制去。哎，对对对。
0: 我听到了来自古国良渚的深沉悠远的古笛声，我好像有灵感了。宋教授，宋老师，康密，宋老师，没打扰你吧？啊，没有没有。啊，我想跟您说点事，您有时间吗？我今天休息。
1: 你不是正在当班吗？
2: 哦，我的讲解这一波结束了，下一波是半小时以后。
0: 不行，时间紧迫，你们抓紧聊啊，灵感不能丢，我先回团里了。也好也好，那你先回去。
1: 哦，小康，再见啊！
0: 啊，再见。
1: 宋老师，
0: 嗯，
1: 外面草坪边上有石桌石凳，要不我们去那？
0: 行。
3: 就坐这儿吧。什么事啊？说吧。

0: 宋老师，我想问您，您直到现在一直没结婚，是真的吗？
1: 啊？你干嘛问这个？
0: 哦，是这样，我跟苏星，我想请苏星去见我父母，确定关系，然后商量结婚的事。我这说了三回了，他总是借故推诿。昨天我又提起这个话题，他说了一句：“我老师到现在都没结婚呢。”
2: 啊，
0: 宋老师，您知道他这句话对我来说分量有多重吗？
2: 我知道，我明白，这个混小子，我会专门去跟他谈一次这个问题的，一定。
1: 喂，所长，是我，什么事啊？
3: 兄弟啊，真是不好意思，一到你休息就来事儿，一到你休息，我就直说了啊，申遗工作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急得睡不着觉啊，所以必须找你说说。
1: 哎呀，到底什么事？你快说嘛。
3: 欧阳博他们申遗指导组啊，征求了一些外国顶级专家的意见之后，要求我们证明为什么良渚遗址里的城墙是城墙而不是水坝。
1: 证明什么？
3: 为什么城墙是城墙不是水坝？
1: 那你让他证明为什么他大舅是他大舅不是二舅。
4: 良渚遗址申遗的期限越来越近，我和同行们感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良渚文明是不是达到了同时期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苏美尔文明的高度？那些五千年来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挺起的中华文明，会不会被世界认同？良渚这片土地是不是还埋藏着惊喜？我们探索的目光和脚步一刻未停，而今天到了冲刺的最后阶段。
5: 老师，让济公在这个点位钻探吗？
1: 嗯，就是这里。苏星啊，钻出来以后做好分层记录，马上把钻心套管保存。
5: 好，
1: 小张，开钻。
6: 好。
5: 我对钻探结果非常期待，老师。
1: 为什么？
5: 老师，那天您研究卫星遥感地图说，山前长堤往南几公里的这两座独立的小山丘要承受山洪的冲击，按理说不可能存在连接，可这偏偏就连上了。
1: 的确，这个情况太特别了。
5: 非自然形态，那是不是就是说有可能是人工的？
1: 等着看证据吧。
5: 哎，钻心出来了，
1: 拿来我看看。
5: 哎，
1: 青灰色沼泽土，上面是黄土，跟唐山长堤的堆筑方式一样
5: 啊，
1: 是人工堆筑的坝，是水坝。
7: 哎呀，太好了！谭所长，快来看，大发现！
1: 大发现呐！
8: 左恒，发现什么了？
1: 哎呀，你看这钻心，证实了，这下面是人工堆筑的坝，这样就可以和唐山长堤联系起来了，这说明良渚当年就有庞大规模的灌溉系统，这可是证明良渚是一座城的关键证据啊。
8: 好啊，太好了，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1: 成功了，
9: 我们成功了，
5: 成功了。谭所长，你怎么了？
10: 谭所长，
11: 谭所长，
12: 谭所长，
10: 你怎么了？谭所长，
8: 没事，没事，老毛病。

0: 宋河，马上再确定几个点位，钻探。
1: 看，还没事呢，是事儿，脸上都出汗了。苏星，哎，快打120。
2: 好，
1: 这里的事交给我。
2: 喂，哎，是120吗？
3: 所有竭尽全力的坚持，所有挥洒汗水的劳动，所有，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谭所长的胃里发现了癌细胞，虽然是早期，但医生建议尽早治疗。可谭所长坚持出院，要等申遗成功再做手术，我们只好尊重他的意愿。让人欣慰的是，无巧不成书，连日阴雨，钻探过的一处坝体有轻微坍塌，我们在断面发现了堆积迹象非常清晰的草果泥包，送了样品去做碳十四测年，鉴定结果就是距今5100年。梁主不仅有城墙，还有护卫古城的大型水利设施。梁主古城啊，梁主的王就在那里，梁主文明的门被我们打开了。长出一口气之后，想起了找我那混蛋学生去谈心。
4: 老师，这么干走不出声，您到底领我去哪儿啊？
3: 苏星啊，你几次问我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一直不结婚，我都拒绝回答。今天我决定跟你说说。
4: 那要不我们在这树下坐会儿。
3: 好。实话告诉你吧，老师的身体没有任何毛病。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恋爱了，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四川人，据说是修都江堰的那个李冰的后代，我们的感情非常好。
4: 那为什么？
3: 你想啊，两个同行谁都不想放弃专业，两个常年在野外考古的学者怎么成家，怎么过日子嘛？况且我们各自都有很强烈的故乡情结，于是啊就分手了。要是再找行外的女生，就我们这种干考古的工作性质，简直就是坑人嘛。所以啊，干脆不结婚。
4: 那您后悔过吗？
3: 后悔过。一是我40岁之后，听说四川那位女同学也一直不婚，我觉得是我害了他，后悔，我后悔呀。二是我知道我的状态影响到了你，就更后悔了。
4: 啊，您为什么这么说啊，老师？
3: 为什么这么说？人家康蜜那么出色的小姑娘，追着你来到梁主，她要跟你明确关系，谈婚论嫁。你为什么躲躲闪闪的？你跟他说啊，我的老师至今没结婚，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我影响到了你？
4: 我有点儿。
3: 你要让老师后悔之余，还要为你背上负罪感啊？
4: 不，老师，我绝对不会的。
3: 好，那你就给我拿出行动来，好好的珍惜康蜜。
4: 我懂了，老师，我一定

0: 那老师，您就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吗？有啊，退休前后结婚，直接白头到老。好，那我们都努力，努力。
1: 宋老师，哎，宋老师，哎，宋老师啊，这那个上回那个欧阳国他又来了，
2: 陪他上遗址亲眼看看去。哎呦，那他在哪儿啊？
1: 那不那儿了吗？
2: 小记者旁边。
1: 哦，好，好，好，苏醒啊，哎，你先回去，我过去了啊。
2: 哎，好好，
1: 哎，小坐，咱走吧。
2: 哎，走。
1: 哎哎哎，宋老师啊。
3: 您控制控制，别动手啊！瞎说什么呢？碎嘴！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主》第三集。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
13: 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17: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
1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8: 阅读生活，五弦清寂，南风披襟，唇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嗓音？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 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

0: 相，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二十三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16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16国时期

0: 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 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 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会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 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
1: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 准备了条件。第一节，政权并立与政治趋同。五胡建立的政权都经历了汉号立国、礼法治国、郡县礼国、经史济国的中华化的进程。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及其后继者西魏北周，更以改革创新精神，融合胡汉。 开启了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等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制度革新。各政权在中华正统的竞争之下，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趋同，进一步扩大了中华认同的范围。二、中华认同的扩大。魏晋时期，南北政权分立，各政权都不遗余力地宣扬正统观。 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主要立足于敬德保民的天命受受论与五德忠始说两个方面。所谓天命受受论，是指统治者无论华夷，只要敬德保民，就能获得天命。五胡君主最爱引用孟子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 德治行乎中国，若何符节的话，论证其政权合法性。匈奴后裔前赵汉赵国主刘渊说：“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故惟德所受耳。”低人首领前秦国主苻坚说：“帝王隶属岂有常哉？为德之所受耳。” 所谓五德忠始说，是按照五行相生之说，用木、火、土、金、水五德循环来推演王朝立运行次的理论。基于此论，谓以土德即汉之火德，晋以金德即魏之土德，晋遂以金行。熟悉德运学说的刘渊建立汉国时。 认为其政权接续了三国时期蜀汉的正统，这相当于彻底否定了魏晋王朝的合法性。刘渊执

0: 自刘曜继位时，局势发生了变化，其主要对手已不是晋，而是刘渊部下截人石勒，故采取了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做法，承认魏晋正统，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以此否定实际控制华北地区的石勒的正统性。几乎同时，石勒确立了同样的国号赵。 史称后赵，两个赵政权都自居水德，以祭晋之金德。前赵政权甚至宣称：“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这是历史上首次以胡人身份宣称在中原建立中华式政权，开始从法统意义上把胡人建立的政权纳入中华历史序列。 其后，慕容鲜卑的前燕最初按照汉儒的习惯，以后赵残暴不足以为正统，自认取代晋之金德而居水德。十余年后，前燕政权意识到否认后赵可能隐含胡人不能居正统之意，故又承认赵之水德，自居穆德以祭之。 狄人服侍的前秦本为后赵部署，出于同样的原因，自居穆德。前燕和前秦尊重了正统的连续性和实际政治历史，开创的尊胡人所建政权为中华正统的新传统，不复以功德善恶论德运，模糊并忽略了华夷之变。由此，后赵 成为最早获得正统王朝地位认可的五胡政权，称晋朝金德为水德，这为北方五胡政权的中华化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此后，北魏孝文帝经过长期合法性建设后，已不担心否认诸胡政权的合法性带来的政治后果，故重新排列正统。 以北魏之水德，直承晋之金德，相当于既否定了十六国政权的合法性，也否定了东晋南朝的合法性，强调了北魏自身接续中华正统的合法性。对中华正统的竞争，反映出中国中华认同的扩大，已经超越了地理上的中原地区或定都于中原地区的政权等含义。 成为周边族群共同认可与竞争的文明身份。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群、各政权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多自称中国，都追求中国一统。例如，刘渊建立汉国时，有族人提出“天燕尽德，授之于我”，应联合乌丸、鲜卑，兴我邦族，
1: 复呼韩邪之业，统一草原各部。但刘渊认为，要做崇纲峻父，而不要做裴娄、小土丘，要复兴刘邦，至少是曹操的大业，而非呼韩邪统一草原的事业。石勒平定北方后，每念及吴蜀未平，书诡不一，司马家犹不决于丹阳，就神色不悦。 孜孜于混六合以一家，同有行于赤子的苻坚，没想到天下尚未统一，东南一隅尚未兵服，就急得吃不下饭。他相信，只有统一才能使他得到天命，以致不顾劝阻，仓促发动统一战争，招致淝水之败。
0: 占据河湟的吐谷浑政权，曾以永为中国之西藩自居。其第九代首领阿柴或为柴可汗，曾登临西墙山（今青海东部和甘肃西南部交界处），观览垫江源头（今白龙江），发出“水上之有归， 吾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的慨叹。偏居一隅的大夏政权赫连勃勃，匈奴铁服布人，匈奴和鲜卑混血，将其国都统万城， 今陕西榆林市靖边县白城泽村四个城门命名为昭卫门、东门、朝宋门、南门、浮梁门、西门、平朔门、北门，表达统一天下、君临万邦的梦想。甚至远在漠北草原活动的柔然，在与南朝萧梁往来的一份文件中，也自称其政权为黄瑞，并声言要克期中原，公行天罚，光复中华。南朝作为魏晋王朝在南方的延续，自居中原正朔，一直把恢复中原作为政治旗帜。从东晋的祖逖、庾亮、桓温、谢安，到宋武帝刘裕、刘义隆父子、梁武帝萧衍、陈宣帝陈顼等，200多年中共有10数次北伐。在华夏大地上，任何统治者谁要放弃了大一统，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无可否认，五胡大举入据中原的确导致原有中华王朝的崩溃，但漫长的族群融合与政治整合却带来了中华体系的扩大。中华并非族别称谓，而是一套无偏私的理性制度化的文明体系，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此一时期，北朝与南朝都以中华正统自居，这就为南北统一之后的隋唐华夷融合奠定了认同基础。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华概念形成并日臻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华成为兼容胡汉、兼容南北的概念，到唐代最终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3: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陈忠实的作品《野说乡土情节》，由姚科为您朗读。
4: 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携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3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4天3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在70-80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均匀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 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

0: 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与长江生态有利，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100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眼泪，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节最重，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见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着痛处多数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文人情怀驱使下对移民眼泪的热闹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殊悦。
1: 听见经典，
2: 无论是交通出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知敬畏、守规矩都是我们出行的准则。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更是一种价值的取向，是一种人生大智慧，以一种敬畏之心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和栖息的世界，这样我们就能守住做人的底线。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者积雪草的散文《心存敬畏，行有所止》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所谓敬畏，其实就是人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的一种态度。敬为尊敬，畏为畏惧，合在一起是既尊敬又畏惧。尊敬这两个字是后天修为，畏惧这两个字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只有心存敬畏，才会走得远，走得稳。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知道敬畏，懂得敬畏，是君子的处世之道。唯我独尊不可一世，是小人的狂妄言行。生活在人世间，总会有一些人和事需要我们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比如对父母的孝敬，

对亲人的关心，对爱人的忠诚，对小孩子的爱护，对朋友的真诚，对陌生人的善念，甚至对小猫小狗小花小草都要有敬畏之心。遵从规律，敬畏自然，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本性真我，才能活出一个人的风范和姿态。生活中总会有那么一种人，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言行不拘，天地不怕。这样的人看似无拘无束，其实是心中没有敬畏，没有底线，言行没有所止。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跟对错没有关系，跟三观有关，跟品行有关。虽然不是敌人，但也不会有人真正当他们是朋友。敬畏一朵花，不是因为一朵花有多么的美丽和妖娆，敬畏就是敬畏，不是爱惜。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棵草、一片叶、一棵树，甚至是一片庄稼都一样，都有活着的尊严。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植物，没有了绿色，没有了粮食，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会不会变成荒漠？人类会不会变得荒凉和无趣？敬畏一只蚂蚁，不因为这只蚂蚁有多么弱小和无力而轻视。敬畏就敬畏，不是同情。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条鱼、一条虫子、一只小鸟和一只狮子一样，都有活着的权利。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动物的存在，人类会不会失去彼此温暖和依傍的伙伴？人类会不会变得孤单和寂寞？心存敬畏，敬畏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植物、动物，一切世间存在的事物。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做，行无所止，对天地万物失去敬畏之心，势必就会失去一个人做人的底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随意亵渎，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懂得适可而止，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规律，敬畏道德，敬畏一切应该敬畏的东西。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以一颗敬畏之初心，来面对我们所生活和栖身的世界，守住做人的底线，像花一样美丽，像蚂蚁一样勤劳，活出情怀，活出人格，活出大美。

0: 错了，你得叫老祖宗。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梁祝。梁祝？嗯，我怎么没见过呀？你当然没见过，这。 是5000年前的梁祝。啊，5000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梁祝。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梁祝》。 艺术指导陈慧东，编剧陈敏，催播导演王瑞，副导演孙悦，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三集。什么呀？这啥？小玉这镇长当的，这什么？这官不大，僚不小。
1: 这都几点了，肚子都咕咕叫了，他请客的还没到。卧室老二，你给他打个电话行吗？
2: 哎哎，好嘞，哥。哎呀，你说，你这么一说，我肚子也饿了，我现在就给他打，我现在就打。<笑>
3: 二位哥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哎哎呀，我帅小玉，
4: 来了来了，
1: 这都几点了？你饿死人不偿命啊？
2: 对呀，二哥晚上还要写分谱呢。
3: 小玉，你怎么才来？
2: 都打住啊，打住。
3: 我在镇里开完会，就已经6点多了，又开车到遗址那儿接来了一位贵客。谁呀？请进吧。我这个不速之客，是不是有点不受欢迎啊？
1: 哎呀，恒哥，
3: 哎呦，
1: 呦，呦，呦，呦，呦，教授哥，
3: 哎哎哎，别瞎叫啊！你记得我比你大，我管着你就行。
1: 哎，他。
3: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家老二。我是司徒良，司徒良，
1: 对对，海归作曲家、乐团指挥，是吧？就是混口饭吃。哦，
3: 因为等我，到现在这口饭都没混上。瞧你说的，
1: 服务员，上菜了。
3: 来，我给你倒上，给你倒上。哎，好，来来来，来，我给你倒上，给你倒上。哎，
1: 坐下，坐下。
3: 哎，来来来，来，我给你倒上，给你倒上。哎，
1: 是是是，
3: 哎，
2: 事先说明啊，我开车，我喝水，你们喝酒啊。哎，咱们先干一个，热热身。
3: 好，那还说什么？听领导的，干杯。
2: 来来来，
1: 教授哥啊，
2: 来来来，走一个。
1: 好嘞，
3: 哎呀，来来来，哎，到，好，慢慢，哥，我来，我来，哎呦，客气客气，您慢客气了。哎，自从搬了新家，怎么样啊？
1: 好着呢，最近啊，保护区里面净是新鲜事儿，
3: 是吧？
1: 苏兴的奶奶在村里办了梁祝人家农家乐。哎，对了，就是那个爱哭鼻子的小姑娘周婷婷，
3: 啊，
1: 考上了梁祝保护区的讲解员。
3: 这么厉害啊！
1: 是。
3: 我跟你说啊，焦寿哥，
1: 咱们关起门来说，我呀是因祸得福了。
3: 怎么说？
1: 上次啊。 建保护区封了我几个那个采石点儿，可是那个保护区里的建设，那还得用建材呀。我反手就扩大了经营，这钢筋呢、水泥呀、啥都有了，这工人的收入啊，反而增加了。哎呦，
3: 那得恭喜你！
1: 我也得请你吃顿饭。
3: 先敬你一杯。
1: 来来来来来，哎呀，来！
5: 哎，我倒上。哎呀，
1: 当年我多亏听了你的话，你看你看。 谁让我才信你呢？
3: 我说了吧，信政府准没错。
1: 那对，那对，
5: 对了，对了，对了。

0: 最近啊，我在保护区里一通参观，真是受益匪浅。听他讲啊，发现两组对我们的国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让我的民乐协奏曲的创作有了新思路。哎，
1: 司徒良，你对笛子熟不熟啊？
0: 熟啊，
1: 我民乐起家，从吹竹笛开始，
0: 后练的长笛。<笑>
1: 那你应该写一部古笛协奏曲啊，你想吧，中华古文明多民族啊，是不是？
2: 对呀，
1: 哎，越想越对。哎，有时间您深度启发启发我啊。你想从头了解良渚的发现过程吗？明天呢，我休息。 我带你去参观良渚博物院，我亲自给你讲解，我还要让你看一样宝贝。
0: 真的？嗯，
1: 什么呀？哎，去了你就知道了。
3: 真的

0: 其实这里我自己来过，真品和资料啊，都看过。不，那我问你啊，施心庚怎么在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良渚？他从什么物件上认定这里有史前文明的？这个，走马观花吧。现在啊，我们下马摘花。 认真研究一下，
1: 得嘞。
0: 今天呢，我亲自为你讲解。施心庚在良渚发现几块黑陶之后，推测良渚这一带有远古文化遗存。哎，当时呢，有个叫拉克伯里的英国人，他的看法很流行。他认为啊，中国的黄帝轩辕是公元前2000多年时。 一个两河流域的国王，是他翻过昆仑山，把文化传入我们国家的。所谓文化西来说，就这么来。
1: 这太荒唐了吧？这
0: 是啊，所幸施心庚的发现推翻了克拉伯里的说法。哎，不过施心庚英年早逝，让人扼腕叹息啊。又所幸呢，他留下了考古发掘报告。
2: 良渚艺术，后来到了1959年，
0: 考古学家夏奈命名这一新石器时期的文化为良渚文化。哦，哎，
1: 那良渚文化怎么被确定为良渚文明的？
0: 司徒二，你问到点子上了。你说，一个不知道自己祖先的人。 是对祖先的敬，还是不敬啊？
3: 那必须是不敬啊！
0: 我们干考古的，就是要考证我们的祖先，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一种责任，责任迫在眉睫。
3: 对。2007年11月26号，
0: 走，怎么？过去跟游客一起听听这一段解说。好，走。
3: 完整良渚文化古城的城墙基址，其平面范围略呈圆角长方形，为正南北方向，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同时代城址中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一座，堪称中华第一城。
4: 哎呦，太伟大了！
5: 是这样，
3: 太了不起了！各位。 这是我们良渚博物院珍藏的一件国宝级文物，克服黑陶罐。大家仔细看，这罐身上刻有5000年前良渚先民留下的12个神秘刻画符号。大家看到没有？这12个符号经古文字专家解读，认定为朱祁见石、王虎石峰八个字，据说是记录了一次古人追捕老虎的经历。
4: 厉害，那个时候就记录这些事儿了。
0: 哎，你看这画面，
4: 那么个意思，真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啊！真是，哎呀，这八个字好有画面感啊！这是一幅旗帜猎猎、狼奔虎跳的场景，哎呀，好刺激啊！
0: 受启发了，
4: 啊，
0: 走，去那边。
4: 哎，
0: 怎么不再听会儿解说了？你那是听解说吗？ 你瞪着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人家解说的姑娘，你有没看见？哎呀，
4: 那姑娘确实漂亮啊，那身条，那脸蛋儿，那声音。
0: 住住住！她叫康蜜，是我学生苏星的女朋友。人家康蜜这条件，要不是奔着苏星，哪儿都可以去。
4: 嗨，我就是一般喜欢，
0: 想都不要想。我劝你啊。
4: 还是喜欢这个，看看啊，
0: 那是什么？笛子，骨笛。哦，5000多年前，用兽骨做的笛子。
4: 笛者出土的？
0: 嗯。
4: 哎呀，这应该是我明月协奏曲的关键乐器啊！
0: 这宝贝可不能让你用
4: 啊！想用啊，你赶紧找工匠仿制去。哎，对对对。 我得抓紧了，我突然觉得。
0: 我听到了来自古国良渚的深沉悠远的古笛声，我好像有灵感了。宋教授，宋老师，康蜜，宋老师，没打扰你吧？啊，没有没有。啊，我想跟您说点事，您有时间吗？我今天休息。
1: 你不是正在当班吗？
2: 哦，我的讲解这一波结束了，下一波是半小时以后。
0: 不行，时间紧迫，你们抓紧聊啊，灵感不能丢，我先回团里了。也好也好，那你先回去。
1: 哦，小康，再见啊！
0: 啊，再见。
1: 宋老师，
0: 外
1: 面草坪边上有石桌石凳，要不我们去那？行。
0: 就坐这儿吧。什么事啊？说吧。
1: 宋老师，我想问您，您直到现在一直没结婚，是真的吗？
0: 你干嘛问这个？
1: 是这样，我跟苏星。 我想请苏星去见我父母确定关系，然后商量结婚的事。我这说了三回了，他总是借故推诿。昨天我又提起这个话题，他说了一句：“我老师到现在都没结婚呢。”
0: 宋老师，
1: 您知道他这句话对我来说分量有多重吗？
0: 我知道，我明白，这个混小子。
3: 我会专门去跟他谈一次这个问题的，一定。喂，所长，是我。什么事啊？兄弟啊，真是不好意思，一到你休息就来事儿，一到你休息，我就直说了啊，申遗工作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急得睡不着觉啊，所以必须找你说说。
0: 到底什么事？你快说嘛！欧阳国他们申遗指导组啊，征求了一些外国顶级专家的意见之后，要求我们证明为什么良渚遗址里的城墙是城墙，而不是水坝。证明什么？
3: 为什么城墙是城墙，不是水坝？
0: 那你让他证明为什么他大舅是他大舅，不是二舅？ 良渚遗址申遗的期限越来越近，我和同行们感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良渚文明是不是达到了同时期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苏美尔文明的高度？那些5000年来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挺起的中华文明，会不会被世界？

0: 界认同，良渚这片土地是不是还埋藏着惊喜？我们探索的目光和脚步一刻未停，而今天到了冲刺的最后阶段。
1: 老师，让济公在这个点位钻探吗？
0: 就是这里。苏醒啊，钻出来以后做好分层记录，马上把钻心套管保存
1: 好。
0: 小张，开钻。
2: 好。
1: 我对钻探结果非常期待，老师。
0: 为什么？
1: 老师，那天您研究卫星遥感地图说，山前长堤往南几公里的这两座独立的小山丘要承受山洪的冲击，按理说不可能存在连接，可这偏偏就连上了。
0: 的确，这个情况太特别了。
1: 非自然形态，那是不是就是说有可能是人工的？
0: 等着看证据吧。
1: 钻心出来了，
3: 拿来我看看。
0: 下面是青灰色沼泽土，上面是黄土，
3: 跟唐山长堤的堆筑方式一样啊，是人工堆筑的坝，是水坝。
4: 哎呀，太好了！谭所长，快来看，大发现！
3: 大发现呐！
5: 总，发现什么了？
3: 哎呀，你看这钻心，证实了，这下面是人工堆筑的坝，这样就可以和唐山长堤联系起来了。
0: 这说明，良渚
3: 当年就有庞大规模的灌溉系统，这可是证明良渚是一座城的关键证据啊！
5: 好啊，太好了，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3: 成功了！
6: 我们成功了！
7: 成功了！
1: 谭所长，你怎么了？
8: 谭所长，
9: 谭所长，
10: 谭所长，
1: 你怎么了？谭所长，
5: 没事，没事，老毛病了。宋河，马上再确定几个点位，钻探。
3: 看，还没事呢，
11: 还是事儿，
3: 脸上都出汗了。苏醒，快打120。
1: 好，
3: 这里的事交给我。
1: 喂，是120吗？
0: 所有竭尽全力的坚持，所有挥洒汗水的劳动，所有，凡是过往皆为虚张。谭所长的胃里发现了癌细胞，虽然是早期，但医生建议尽早治疗。可谭所长坚持出院，要等申遗成功再做手术，我们只好尊重他的意愿。让人欣慰的是，无巧不成书，连日阴雨，钻探过的一处坝体有轻微坍塌，我们在断面发现了堆积迹象非常清晰的草果泥包，送了样品去做碳十四测年，鉴定结果就是距今5100年。良渚不仅有城墙，还有护卫古城的大型水利设施。良渚古城啊，良渚的王就在那里。良渚文明的门被我们打开了。长出一口气之后，想起了找我那混蛋学生去谈心。
1: 老师，这么干走不出声，您到底领我去哪儿啊？
0: 苏醒啊，你几次问我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一直不结婚，我都拒绝回答。

0: 今天我决定跟你说说。那要不我们在这树下坐会儿。 实话告诉你吧，老师的身体没有任何毛病。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恋爱了。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四川人，据说，是修都江堰的那个李冰的后代。我们的感情非常好。那为什么？你想啊。 两个同行，谁都不想放弃专业。两个常年在野外考古的学者，怎么成家？怎么过日子嘛？况且，我们各自都有很强烈的故乡情结。于是啊，就分手了。要是再找行外的女生，就我们这种干考古的工作性质，简直就是坑人嘛。所以啊。 干脆不结婚。那您后悔过吗？后悔过。一是我40岁之后，听说四川那位女同学也一直不婚，我觉得是我害了她。后悔，我后悔呀。二是我知道我的状态影响到了你。
1: 更后悔了啊！你为什么这么说啊，老师？
0: 为什么这么说？人家康敏那么出色的小姑娘，追着你来到良渚，她要跟你明确关系、谈婚论嫁，你为什么躲躲闪闪的？
1: 我，
0: 你跟她说啊，我的老师至今没结婚，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我影响到了你？
1: 我，有点儿。
0: 你要让老师后悔之余。
1: 还要为你背上负罪感啊！不，老师，我绝对不会。好，那你就给我拿出行动来，好好的珍惜康蜜。我懂了，老师，我一定。哎，那老师，您就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吗？
2: 有啊，退休前后结婚，直接白头到老。好，那我们都努力，努力。宋老师，哎，宋老师，哎，宋老师，哎，哎呦，宋老师啊，就那个上回那个欧阳国他又来了。
3: 陪他上遗址亲眼看看去。哎呦，那他在哪儿啊？那不那儿呢吗？
4: 小记者旁边。
3: 哦，好，好，好。苏醒啊，哎，你先回去，我过去了啊。
4: 哎，好好。
3: 哎，小坐，咱走吧。
4: 哎，走。
3: 哎哎哎，宋儿，啊，您控制控制，别动手啊。
4: 瞎说什么呢？碎嘴。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渚》第三集，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
5: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 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一节，政权并立与政治趋同。五胡建立的政权都经历了汉号立国、礼法治国、郡县理国、经史济国的中华化的进程。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及其后继者西魏、北周，更以改革创新精神融合胡汉，开启了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等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制度革新。各政权在中华正统的竞争之下，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趋同，进一步扩大了中华认同的范围。二，中华认同的扩大。魏晋时期，南北政权分立，各政权都不遗余力地宣扬正统观，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主要立足于敬德保民的天命受受论与武德忠史说两个方面。所谓天命受受论，是指统治者无论华夷，只要敬德保民就能获得天命。五胡君主最爱引用孟子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

理论。基于此论，魏以土德即汉之火德，晋以金德即魏之土德，晋遂以金行。熟悉德运学说的刘渊建立汉国时，认为其政权接续了三国时期蜀汉的正统，这相当于彻底否定了魏晋王朝的合法性。刘渊侄子刘曜继位时，局势发生了变化，其主要对手已不是晋，而是刘渊部下杰人石勒，故采取了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做法，承认魏晋正统，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以此否定实际控制华北地区的石勒的正统性。几乎同时，石勒确立了同样的国号赵，史称后赵。两个赵政权都自居水德以及晋之金德。前赵政权甚至宣称，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这是历史上首次以胡人身份宣称在中原建立中华式政权，开始从法统意义上把胡人建立的政权纳入中华历史序列。其后慕容鲜卑的前燕最初按照汉儒的习惯，以后赵残暴不足以为正统，自认取代晋之金德而居水德。十余年后，前燕政权意识到否认后赵可能隐含胡人不能居正统之意，故又承认赵之水德，自居穆德以继之。低人服侍的前秦本为后赵部属，出于同样的原因自居穆德。前燕和前秦尊重了正统的连续性和实际政治历史，开创的尊胡人所建政权为中华正统的新传统，不复以功德善恶论德运，模糊并忽略了华夷之变。由此，后赵成为最早获得正统王朝地位认可的五胡政权，承晋朝金德为水德，这为北方五胡政权的中华化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此后，北魏孝文帝经过长期合法性建设后，已不担心否认诸胡政权的合法性带来的政治后果，故重新排列正统，以北魏之水德直承晋之金德，相当于既否定了十六国政权的合法性，也否定了东晋南朝的合法性，强调了北魏自身接续中华正统的合法性。对中华正统的竞争，反映出中国中华认同的扩大，已经超越了地理上的中原地区，或定都于中原地区的政权等含义，成为周边族群共同认可与竞争的文明身份。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群、各政权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多自称中国，都追求中国一统。例如，刘渊建立汉国时，有族人提出天厌晋德，受之于我，应联合乌丸、鲜卑，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统一草原各部。但刘渊认为，要做重刚俊富，而不要做裴娄、小土丘，要复兴刘邦，至少是曹操的大业，而非呼韩邪统一草原的事业。石勒平定北方后，每念及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决于丹阳，就神色不悦，孜孜于混六合以一家，同有行于赤子的苻坚，没想到天下尚未统一，东南一隅尚未兵服，就急得吃不下饭。他相信只有统一才能使他得到天命，以致不顾劝阻，仓促发动统一战争，招致淝水之败。占据河湟的吐谷浑政权曾以永为中国之西藩自居，其第九代首领阿柴或为柴可汗曾登临西墙山，今青海东

0: 东部河甘肃西南部交界处，观澜汴江源头今白龙江，发出“水上之有归，无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的慨叹。偏居一隅的大夏政权赫连勃勃，匈奴铁服布人，匈奴和鲜卑混血，将其国都统万城。 今陕西榆林市靖边县白城泽村四个城门命名为昭卫门东门、朝宋门南门、浮梁门西门、平朔门北门，表达统一天下、君临万邦的梦想。甚至远在漠北草原活动的柔然，在与南朝萧梁往来的一份文件中，也自称。 其政权为黄睿，并声言要克期中原，躬行天罚，光复中华。南朝作为魏晋王朝在南方的延续，自居中原正朔，一直把恢复中原作为政治旗帜。从东晋的祖逖、庾亮、桓温、谢安，到宋武帝刘裕、刘义隆父子。 梁武帝、萧衍、陈宣帝、陈顼等，200多年中，共有10数次北伐。在华夏大地上，任何统治者谁要放弃了大一统，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无可否认，五胡大举入据中原，的确导致原有中华王朝的崩溃。 但漫长的族群融合与政治整合却带来了中华体系的扩大。中华并非族别称谓，而是一套无偏私的理性制度化的文明体系，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此一时期，北朝与南朝都以中华正统自居，这就为南北统一之后的隋唐华夷融合奠定了认同基础。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华概念形成并日臻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华成为兼容胡汉、兼容南北的概念，到唐代最终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陈忠实的作品《野说乡土情结》，由姚科为您朗读。 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千或半千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 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携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 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三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 沿着长江旅行的4天3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 和起伏无边的丘陵，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均匀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与长江生态有利，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100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眼泪，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节最重，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见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着痛处多数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文人情怀驱使下对移民眼泪的热闹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殊悦。
0: 听见经典，
2: 无论是交通出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知敬畏守规矩都是我们出行的准则。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更是一种价值的取向，是一种人生大智慧，以一种敬畏之心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和栖息的世界，这样我们就能守住做人的底线。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者积雪草的散文《心存敬畏，行有所止》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所谓敬畏，其实就是人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的一种态度。敬为尊敬，畏为畏惧，合在一起是既尊敬又畏惧。尊敬这两个字是后天修为，畏惧这两个字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只有心存敬畏，才会走得远，走得稳。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知道敬畏，懂得敬畏，是君子的处世之道。唯我独尊不可一世，是小人的狂妄言行。生活在人世间，总会有一些人和事需要我们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比如对父母的孝敬，对亲人的关心，对爱人的忠诚，对小孩子的爱护，对朋友的真诚，对陌生人的善念，甚至对小猫小狗小花小草都要有敬畏之心。遵从规律，敬畏自然，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本性真我，才能活出一个人的风范和姿态。生活中总会有那么一种人，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言行不拘，天地不怕。这样的人看似无拘无束，其实是心中没有敬畏，没有底线，言行没有所止。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跟对错没有关系，跟三观有关，跟品行有关。虽然不是敌人，但也不会有人真正当他们是朋友。敬畏一朵花，不是因为一朵花有多么的美丽和妖娆，敬畏就是敬畏，不是爱惜。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棵草、一片叶、一棵树，甚至是一片庄稼都一样，都有活着的尊严。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植物，没有了绿色，没有了粮食，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会不会变成荒漠？人类会不会变得荒凉和无趣？敬畏一只蚂蚁，不因为这只蚂蚁有多么弱小和无力而轻视。敬畏就敬畏，不是同情。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条鱼、一条虫子、一只小鸟和一只狮子一样，都有活着的权利。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动物的存在，人类会不会失去彼此温暖和依傍的伙伴？人类会不会变得孤单和寂寞？心存敬畏，敬畏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植物、动物，一切世间存在的事物。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做，行无所止，对天地万物失去敬畏之心，势必就会失去一个人做人的底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随意亵渎，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懂得适可而止，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规律，敬畏道德，敬畏一切应该敬畏的东西。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以一颗敬畏之初心，来面对我们所生活和栖身的世界，守住做人的底线，像花一样美丽，像蚂蚁一样勤劳，活出情怀，活出人格，活出大美。

0: 错了，你得叫老祖宗。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梁祝。梁祝？嗯，我怎么没见过呀？你当然没见过，这。 是5000年前的梁祝。啊，5000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梁祝。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梁祝》。 艺术指导陈慧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孙越，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三集。什么呀？这啥？小玉这镇长当的，这什么？这官不大，僚不小。
1: 这都几点了，肚子都咕咕叫了，他请客的还没到。卧室老二，你给他打个电话行吗？
2: 哎哎，好嘞，哥。哎呀，你说，你这么一说，我肚子也饿了，我现在就给他打，我现在就打。<笑>
3: 二位哥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哎哎呀，我帅小玉，
4: 来了来了，
1: 这都几点了？你饿死人不偿命啊？
4: 对呀，二哥晚上还要写分谱呢。
2: 小玉，你怎么才来？都打住啊，打住。
4: 我在镇里开完会，就已经6点多了，又开车到遗址那儿接来了一位贵客。
1: 谁呀？
2: 请进吧。<笑>我这个不速之客，是不是有点不受欢迎啊？
1: 哎呀，恒哥，
4: 哎呦，
2: 教授哥，
4: 哎哎哎，别瞎叫啊！你记得我比你大，我管着你就行。
1: 他。
4: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家老二。我是司徒良。司徒良，对对，海归作曲家、乐团指挥，是吧？
1: 就是混口饭吃。哦，
4: 因为等我，到现在这口饭都没混上。瞧你说的。
1: 服务员，上菜了。
5: 要是辽出点对工作有用的事儿就更好了，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5: 哎，石学说明啊，我开车，我喝水，你们喝酒啊？
1: 对对对。
5: 哎，咱们先干一个，热热身。
1: 哎，
5: 教授哥啊，来来来，
1: 教授哥，
5: 来来来，
1: 哎，
5: 到到到到。好嘞，嗯。哎呀，来来来，哎到到到。好，慢，
1: 跟我来，我来。
5: 哎呦，
1: 客气客气，你们客气了。哎，自从搬了新家，怎么样啊？
5: 好着呢。最近啊，保护区里面尽是新鲜事儿，
1: 是吧？
5: 苏兴的奶奶在村里办了2主人家农家乐。哎，对了，就是那个爱哭鼻子的小姑娘周婷婷，考上了2主保护区里的建设，那还得用建材呀。
1: 我反手就扩大了

0: 钢筋呢水泥啥都有了，这工人的收入啊反而增加了。
1: 那得恭喜你啊。
0: 所以我得请你
1: 喝酒啊。哎，先敬你一杯。
0: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当年我多亏听了你的话，你看你看，谁让我才信你呢？
1: 我说了吧，信政府准没错。
0: 那对，那对，
3: 对了，对了，对。
4: 最近啊，我在保护区里一通参观，真是受益匪浅。听他讲啊，发现良渚对我们的国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让我的民乐协奏曲的创作有了新思路。
1: 哎。司徒良，你对笛子熟不熟啊？
4: 熟啊，我民乐起家，从吹竹笛开始，后练的长笛。
1: 那你应该写一部古笛协奏曲啊。你想吧，中华古文明多民族啊，是不是？
4: 对呀。哎，越想越对。有时间您深度启发启发我啊。
1: 你想从头了解良渚的发现过程吗？明天呢我休息，我带你去参观良渚博物院，我亲自给你讲解，我还要让你看一样宝贝。
4: 真的？什么呀？哎，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那

0: 曾教授，其实这里我自己来过，展品和资料啊，都看过。哦，那我问你啊，施心庚怎么在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良渚？他从什么物件上认定这里有史前文明的？这个，走马观花吧。现在啊。 我们下马摘花，认真研究一下。得嘞。今天呢，我亲自为你讲解。好。施心庚在良渚发现几块黑陶之后，推测良渚这一带有远古文化遗存。当时那儿有个叫拉克伯里的英国人，他的看法很流行。他认为啊，中国的皇帝轩辕。 是公元前2000多年时，一个两河流域的国王，是他翻过昆仑山，把文化传入我们国家的。所谓文化西来说，就这么来。
1: 这太荒唐了吧？这
0: 是啊。所幸施心庚的发现推翻了克拉伯里的说法。哎，不过施心庚英年早逝，让人扼腕叹息啊。又所幸呢。
1: 他留下了考古发掘报告《良渚艺术》，后来到了1959年，考古学家夏奈命名这一新石器时期的文化为良渚文化。哦，哎，
2: 那良渚文化怎么被确定为良渚文明的？
0: 司徒二，你问到点子上了。
3: 你说，一个不知道自己祖先的人，是对祖先的敬，还是不敬啊？
0: 我们干考古的，就是要考证我们的祖先，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一种责任，责任迫在眉睫。
3: 对。2000年11月26号，
0: 走，咱们过去跟游客一起听听这一段解说。
3: 好，
0: 走。 这八个字好有画面感，这是一幅旗帜猎猎、狼奔虎跳的场景。哎呀，好刺激啊！<笑>说启发了啊，走，去那边。怎么不在厅里解说了？你那是听解说吗？你瞪着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人家解说的姑娘，你有没看见啊？<笑>那姑娘确实漂亮啊。那身条，那脸蛋，那声音，住住住，她叫康蜜，是我学生苏星的女朋友。人家康蜜这条件，要不是奔着苏星，哪儿都可以去。嗨，我就是一般喜欢。<笑>想都不要想，我劝你啊。 还是喜欢这个，看看啊，那是什么？笛子，骨笛。哦，5000多年前用兽骨做的笛子，
1: 笛者出土的。
0: 嗯，
1: 哎呀，
0: 这应该是我明月协奏曲的关键乐器啊。
1: 这宝贝可不能让你用啊！想用啊，你赶紧找工匠仿制去。
0: 哎，对对对。 我得抓紧了啊！我突然觉得。
1: 仿佛听到了来自古国良渚的深沉悠远的古笛声。啊，我好像有灵感了。
2: 哦，是吗？宋教授，宋老师。
0: 嗯，康密。
2: 宋老师，没打扰你吧？
0: 啊，没有没有。
2: 啊，我想跟您说点事，您有时间吗？
0: 我今天休息，你不是正在当班吗？
2: 哦，我的讲解这一波结束了，下一波是半小时以后。
1: 不行，时间紧迫。你们抓紧聊啊，灵感不能丢，我先回团里了。
0: 也好也好，那你先回去。
1: 哦，小康，再见啊！
2: 啊，再见。宋老师，
0: 嗯，
2: 外面草坪边上有石桌石凳，要不我们去那儿？
0: 行。就坐这儿吧。什么事啊？说吧。
2: 宋老师，我想问您。
0: 嗯。
2: 您直到现在一直没结婚，是真的吗？
0: 啊？你干嘛问这个？
2: 哦，是这样，我跟苏星，我想请苏星去见我父母确定关系，然后商量结婚的事。我这说了三回了，他总是借故推诿。昨天我又提起这个话题，他说了一句：“我老师到现在都没结婚呢。”
1: 啊？
2: 宋老师，您知道他这句话对我来说分量有多重吗？
0: 我知道，我明白。这个混小子，我会专门去跟他谈一次这个问题的，一定。
2: 嗯。
0: 喂，所长，是我，什么事啊？
3: 兄弟啊，真是不好意思，一到你休息就来事儿，一到你休息，我就直说了啊，申遗工作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急得睡不着觉啊，所以必须找你说说。
0: 哎呀，到底什么事？你快说嘛！
3: 欧阳博他们申遗指导组啊，征求了一些外国顶级专家的意见之后，要求我们证明为什么良渚遗址里的城墙是城墙而不是水坝。
0: 证明什么？
3: 为什么城墙是城墙不是水坝？
0: 那你让他证明。为什么他大舅是他大舅，不是二舅？
4: 良渚遗址申遗的期限越来越近，我和同行们感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良渚文明是不是达到了同时期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苏美尔文明的高度？那些五千年来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挺起的中华文明，会不会被世界认同？良渚这片土地是不是还埋藏着惊喜？我们探索的目光和脚步一刻未停，而今天到了冲刺的最后阶段。
5: 老师，让济公在这个点位钻探吗？
0: 嗯，就是这里。苏星啊，钻出来以后做好分层记录，马上把钻心套管保存。
5: 好。
0: 小张，
6: 哎，
0: 开钻。
6: 哎，好。
5: 我对钻探结果非常期待，老师。
0: 为什么？
5: 老师，那天您研究卫星遥感地图说，山前长堤往南几公里的这两座独立的小山丘要承受山洪的冲击，按理说不可能存在连接，可这偏偏就连上了。
0: 的确，这个情况太特别了，
5: 非自然形态，那是不是就是说有可能是人工的？
0: 看证据吧。
5: 哎，钻心出来了。
6: 拿来我看看。
1: 哎，
0: 下面是青灰色沼泽土，上面是黄土，跟唐山长堤的堆筑方式一样
1: 啊，
0: 是人工堆筑的坝，是水坝。
7: 哎呀，太好了！谭所长，快来看，大发现！
0: 大发现呐！
8: 左恒，左恒，发现什么了？
0: 哎呀，你看这钻心，证实了，这下面是人工堆筑的坝，这样就可以和唐山长堤联系起来了。这说明，良渚当年就有庞大规模的灌溉系统，这可是证明良渚是一座城的关键证据啊！
8: 好啊，太好了，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0: 成功了，
7: 我们成功了，
9: 我们成功了，
7: 成功了！
1: 谭所长，你怎么了？
10: 谭所长，
11: 谭所长，
10: 谭所长，
1: 你怎么了？谭所长，
8: 没事，没事，老毛病了。宋和，马上再确定几个点位，钻探。
0: 你看，还没事呢，
8: 是事儿，
0: 脸上都出汗了。苏星，
1: 哎，
0: 快打120。
1: 好，
0: 这里的事交给我。
1: 喂，哎，是120吗？
4: 所有竭尽全力的坚持，所有挥洒汗水的劳动，所有，所有，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谭所长的胃里发现了癌细胞，虽然是早期，但医生建议尽早治疗。可谭所长坚持出院，要等申遗成功再做手术，我们只好尊重他的意愿。让人欣慰的是，无巧不成书，连日阴雨，钻探过的一处坝体有轻微坍塌，我们在断面发现了堆积迹象非常清晰的草果泥包，送了样品去做碳十四测年，鉴定结果就是距今5100年，良渚不仅有城墙，还有护卫古城的大型水利设施。良渚古城啊，良渚的王就在那里，良渚文明的门被我们打开了。

0: 长出一口气之后，想起了找我那混蛋学生去谈心。
1: 老师，这么干走不出声，您到底领我去哪儿啊？
0: 苏醒啊，你几次问我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一直不结婚，我都拒绝回答。今天我决定跟你说说。
1: 那要不我们在这树下坐会儿。
0: 好。实话告诉你吧，老师的身体没有任何毛病。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恋爱了，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四川人，据说是修都江堰的那个李冰的后代，我们的感情非常好。
1: 那为什么？
0: 你想啊，两个同行谁都不想放弃专业，两个常年在野外考古的学者怎么成家，怎么过日子嘛？况且我们各自都有很强烈的故乡情结，于是啊就分手了。要是再找行外的女生，就我们这种干考古的工作性质，简直就是坑人嘛。所以啊干脆不结婚。
1: 那您后悔过吗？
0: 后悔过。一是我四十岁之后听说四川那位女同学也一直不婚，我觉得是我害了她。后悔，我后悔呀。二是我知道我的状态影响到了你，就更后悔
1: 了。您为什么这么说啊，老师？
0: 为什么这么说？人家康蜜那么出色的小姑娘追着你来到良渚，他要跟你明确关系，谈婚论嫁，你为什么躲躲闪闪的？你跟他说啊，我的老师至今没结婚，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我影响到了你？
1: 我有点儿。
0: 你要让老师后悔之余，还要为你背上负罪感啊？
1: 不，老师，我绝对不会的。
0: 好，那你就给我拿出行动来。好好的珍惜康蜜。
1: 我懂了，老师，我一定。哎，那老师您就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吗？
0: 有啊，退休前后结婚，直接白头到老。
1: 好，那我们都努力
0: 努力。
2: 宋老师，哎，宋老师，
3: 哎，宋老师，
2: 哎呦，宋老师啊，这那个，上回那个欧阳国他又来了，陪他上遗址亲眼看看去。
3: 哎呦，那他在哪儿啊？
2: 那不那儿呢吗？小记者旁边。
3: 哦，好，苏醒啊，你先回去。我过去了啊。
1: 哎，好，
2: 哎，小坐，咱走吧。
1: 哎，走。
2: 哎，宋老师，啊，您控制控制，别动手啊。
3: 瞎说什么呢，碎嘴。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渚》第三集。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
3: 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五弦清寂，南风披襟，纯老翠绿，威严喜新。悠唱着谁，在我嗓音？
6: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
7: 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
8: 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9: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8: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
10: 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